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

0: 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说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爸爸爸爸，今晚我们来读这本童话书吧。
1: 我看看，森林里的魔法奶奶，感觉有点吓人呢。
0: 没关系，我一点都不害怕。
1: 好，没想到小美这么勇敢呀。好吧，很久很久以前，在茂密的森林里住着一位魔法奶奶。魔法奶奶能骑着魔法扫帚在天空中飞翔。每当满月时，她都会在屋子里唱歌。她的歌声有魔力，可以吸引村子里的孩子们，让他们循着歌声来到森林。魔法奶奶把孩子们带到了一个地方，让他们喝了自己做的汤。孩子们喝完汤后，开始像玩偶一样跳舞，跳啊跳啊，永远也无法停止。
2: 好可怕
0: 啊，奶奶。
3: 是住在外国的亲戚奶奶，过几天要来我们家住几天。
1: 奶奶也非常想见到小美呢。
0: 真的吗？我也非常想见她。
3: 奶奶，欢迎您。
1: 欢迎你。
4: 大家好吗？哦，你就是小美吧？
0: 是的。
3: 小美，干嘛呢？要打招呼呀。
0: 奶奶好。
4: 你好，这个小家伙就是小豆吧？你们真是可爱呢。

0: 需要什么就跟我说。谢谢你，孩子。不用谢。这是什么声音？哎呀，终于找到了。
1: 哇，那是水晶球吗？难道水晶球？

0: 好像没有啊。是这边吗？
1: 要去哪里呀？来呀，牛奶！好样的，牛奶！这次是那边。对不起，我去找回来吧。在这里。奶奶。
0: 这个。
1: 那个是。
2: 什么魔法奶奶？这不可能吧，世界上哪有魔法奶奶啊？
1: 但是如果她像童话书里的魔法奶奶一样呢？而且大半夜偷偷出门去哪里都不知道。
3: 魔法奶奶每晚都会出去收集制作魔法药水的材料。
1: 这么说起来，童话书中的魔法奶奶也制作了神秘的魔法药水。
4: 大鼻子，长长的手指，透明的水晶球开始发光。
3: 我们是魔法奶奶。

0: 是魔法奶奶呀。小美，我今天可以去你家睡觉吗？
1: 好啊，刚好我有点害怕。小星，你也来吗？
2: 不了，我不去了。
3: 小晴妈妈呀，孩子们玩得很开心啊。
1: 妈妈，奶奶在哪儿呀？
3: 她在二楼的房间里。要不要拿些草莓给奶奶？
1: 那好吧，
0: 我也去。
1: 奶奶，您在吗？小晴，来这里，你看这是什么书？
4: 这是魔法咒语书吗？
5: 孩子们，你们在干什么？
1: 奶奶，妈妈叫我们拿水果上来。
0: 请慢用。

0: 少卿，怎么样？应该就是童话书里的那个魔法奶奶吧？
1: 嗯，肯定没错。
0: 难道说她真的会抓小孩子，然后……

0: 小晴，快醒醒啊！
1: 小美，怎么了？
0: 你有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
1: 什么声音？
0: 这是什么声音？
2: 感觉是在切什么东西，
1: 到底是什么？
0: 有什么东西正在煮？这里有本书，是水晶球和魔法书。
2: 那么这是魔法药水吗？
0: 那是让人永远跳舞的魔法药水。打哩玛哩乌拉乌拉，那那真是魔法奶奶。打哩玛哩乌拉乌拉，
1: 真的就是魔法药水。
0: 打哩玛哩乌拉乌拉，这这跳跳。打哩玛哩乌拉乌拉，那那真是魔法奶奶。
3: 孩子们，你们在干什么？
0: 发生了什么事？爸爸妈妈，奶奶她是魔法奶奶呀。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她总是穿着那么大的披风。
3: 我住在外国非常冷，所以习惯穿这样的衣服。
0: 还在房间里对着水晶球念了咒语。
3: 水晶球？你说的是这个吧？这是给你准备的礼物。
0: 什么？上次你为什么把扫帚从仓库里拿出来了？
3: 打扫需要用到扫帚啊。
0: 可昨晚你偷偷溜出去了吧？
3: 我是去便利店买牛奶。
0: 那魔法药水呢？
3: 什么魔法？那个是魔法药水没错。可爱的小美呀，这是能让你身高飙升的魔法营养汤哦。
4: 那是奶奶几天前就开始准备，专门为了给你们煮的。
0: 对不起，我一直都不知道。
3: 别放在心上，孩子们只是一点小小的误会。那么要一起跳永恒的舞蹈吗？开玩笑的，开玩笑的。怎么样，汤的味道如何？
0: 太棒了，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汤了。
3: 太好了。
0: 奶奶，还有这个，谢谢您。
3: 你摇一下试试吧。在奶奶住的地方，经常下这样漂亮的雪呢。
0: 我想去看看。
3: 好啊，下次一定要来玩。
0: 好，我一定会去的。谢谢你，奶奶。
3: 不客气，可爱的小美。
5: 闪亮，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

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5: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渝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半年度成绩单专栏今天播出；上虞民生实事落地有声，绘就全域幸福新图景；
1: 贯彻落实区委全会精神专栏今天播出；杭州湾综管办、区建设局、卧龙电器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贯彻落实区委全会精神接受本台记者专访；
0: 台风过境，区农业农村局专家下沉一线指导灾后管护；
1: 风雨过后见诚心，区环卫集团全力开展市容复原攻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区把民生实事作为增进群众福祉、提升城市能级、夯实基层治理的核心抓手，立足全域统筹、全龄覆盖，聚焦交通提质、城市焕新、一老一小保障等重点领域，精心谋划、精细施工、精准服务，推动民生保障从单点补缺向全面提质转变，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普惠升级，城乡人居环境持续优化，公共服务更加均衡，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提升。路网通达是城乡发展的基础支撑，也是最接地气的民生工程。今年我区全面排查通行堵点与路网断点，系统梳理攻坚项目，创新推行完工一批建设一批储备一批滚动机制，构建内外贯通城乡联动的现代化交通体系，通过双向发力协同攻坚，持续打通城市微循环，畅通乡村主动脉，逐步实现城乡路网无缝衔接、全域畅行，破解出行难题，赋能区域发展。在城市更新方面，我区坚持精细化治理与高品质赋能，聚焦闲置边角、桥下空间、滨江风貌带及城市公共会客厅等关键节点，深入推进有机更新行动，推动城市治理从粗放整治向精雕细琢转变，切实提升城市风貌质感与公共服务能力。

0: 息。民生温度最暖在朝夕，最实在老小。我区聚焦老年医养与少年培育两大重点，持续优化养老服务阵地，创新便民模式，同时丰富青少年素质教育供给，织密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幼有所育、幼有所学的全龄友好服务体系。下一步，我区将立足全域民生提质大局，紧盯项目建设时序，严把工程质量，细化服务举措，以常态化攻坚、精细化治理、普惠化服务，持续扩充民生幸福清单，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群众生活更有质感，全力书写新时代善于民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区委二届十次全会吹响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的冲锋号，号召推动上虞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全区上下反响热烈。近日，杭州湾综管办、区建设局、卧龙电器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接受专访时表示，将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上虞实践新篇章，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
2: 区委二届十次全会前面盘点了上半年上虞发展的成绩，前面部署了下半年的各项工作任务，前书记的报告振奋人心，十分突出了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思路清晰。那么作为我们杭州湾综管办，贯彻落实全会精神，重中之重就是要加快推进绿色化工的转型升级。我们将锚定13510项目盘子，扎好项目的生成落地，同时启动化工集聚区内非化企业的腾退搬迁，加强这件项目的投产速度。同时我们将聚焦安全绿色，启动低碳园区、零碳园区的建设，加强安全生产的监管，推动化工产业向更高质量的发展。
3: 本次全会报告主旨鲜明，靶向精准，为我们做好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提供了清晰的现实指引。下一步呢，我们区建设局将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区委奋斗三季度、决胜下半年的部署要求，聚焦城市品质的提升各项重点工作，全力推进平安山小区自主更新的试点，探索我们居民主体、政府服务、社会参与的住宅更新的新模式。同时呢，紧盯38-2等三个好房子的项目试点，形成把老房子改造成新房子、把新房子建设成好房子的实践路径，持续推动城市功能品质的迭代升级，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筑建力量。
4: 本次全会报告站位高远，主题鲜明，为后续工作指明了清晰方向。报告中提出了六个城市谋篇布局，尤其是推动创新生态建设全面城市，充分彰显上虞聚力创新、礼遇人才、谋划长远发展的雄心。作为卧龙集团选聘至杭电的产业教授，我的日常工作就是往返于实验室与生产车间，可以说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参与者。下一步，我将紧扣全会精神，聚焦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主动搭建高校和上虞本土企业的对接渠道，将实验室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为实际产能，全力为上虞创新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0: 昨天上午，台风影响尚未完全消退，区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生产一线，指导灾后管护，全力降低灾害损失。
1: 在岱市家庭农场，农技人员查看稻田积水和秧苗恢复情况，重点排查稻株倒伏、根系受淹等问题。台风暴雨过后，田间湿度大，易诱发蚊枯病、稻飞虱等病虫害。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农场负责人疏通沟渠、排干积水，并提醒密切监测病虫害动态，做到早发现、早防治，筑牢粮食生产安全防线。
5: 现场看了之后呢，我们发现这边由于前期的这个防御工作做得比较好啊，这个排水也是比较到位的，田里基本上没有受淹的情况。后期的话，基本上就是及时继续关注天气，就是控制好这个田间水位，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随后，农技人员来到蟹塘梨园，实地查看梨树长势及果实受损情况。受风雨影响，部分梨树出现落果，大棚也有破损。农技人员现场提出管护建议。据了解，台风过后，区农业农村局持续组织专业力量下沉指导，向种粮大户和果蔬种植主体推送灾后管护技术要点，做好灾情摸排、技术服务和政策对接，分类施策，助力农户生产自救，守牢粮食安全和果蔬稳产增收底线。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台风白海豚过境，鱼城路面残留大量断枝落叶。8月10号，区环卫集团全员快速出击，全力开展清扫作业，迅速恢复城市干净整洁的卫生环境。当天上午，盖山南路上，环卫工人正忙着清扫路面垃圾。清运员黄佩金原本轮休，因辖区清扫任务重，主动返岗支援。从早上6点到11点半，汗水与雨水浸透了他的工作服。他驾驶电动8桶垃圾直运车，一边协助清扫，一边及时清运垃圾。垃圾桶装满后，他立即驱车送往中转站。
6: 电动可以走上来，这电风扇需要调一般比较短的，所以一般烧烧比较难烧。那么边烧烧不起嘛，捡起来。
7: 搿我看侬衣裳已经10万了是吗？
6: 衣裳10万，搿太阳能雨还有，主要是今朝也不停的走。那像是台风过的早晨弄清爽，市民走出来看看嘛，舒服些。
8: 那天亮的基本上通过检验探监之后，基本上全部便清扫结束的。
1: 当天，鱼城各地随处可见环卫工人忙碌的身影。台风过境后，区环卫集团迅速转入市容复原模式，扫地车、冲洗车等机械车辆对城区主干道循环冲洗、深度保洁，清除路面积淤，确保路面见本色。一线环卫工人分组分段，地毯式清理路面垃圾，归拢清运落叶断枝，清除卫生死角。下一步，区环卫集团将持续加密巡回保洁频次，加快垃圾清运节奏，以常态化、精细化保洁巩固台风后市容恢复成果。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9: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随着台风白海豚影响逐步减弱，我区生产生活秩序全面回归常态，各大公共停车场、青少年公署托班、体育场馆等民生便民场所，在完成安全排查与清洁消杀后，有序恢复对外开放与运营，市民生活重回正轨。
0: 为规范城区停车管理，随着台风风险降低，我区辖区内全部道路公共停车泊位及公共停车场今日起正式恢复停车收费。此前，为方便市民避险及转移车辆，公共停车区域曾临时免费开放，恢复收费旨在引导市民规范有序停车，缓解重点路段乱停乱放、车位占用失衡等问题，提升公共停车资源周转效率，保障群众日常出行顺畅。广大车主需注意，驾车外出时请自觉遵守停车管理规定，按时足额缴纳停车费用，合理规划停车时段，避免产生逾期欠费。台风过后，我区各家门口青少年宫、属托班迅速恢复教学。在曹娥街道德基院的教学点，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学唱歌曲，大学生志愿者则在一旁为孩子们辅导暑假作业，耐心讲解疑难题目。丰富的文体美育与课业辅导相结合，让孩子们在安全轻松的氛围中充实假期，也确实解决了家长的暑期看护难题。
11: 我们这边是家门口的青少年宫，就是现在目前已经是第二期了，开展了一些孩子们托管自习课程，还有一些非遗课程和 手工课程之类的，主要就是为了解决附近家长们的一些

0: 管难题啊，离的我们这边离得近的家长都会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啊，也比较放心。
1: 在完成全面安全排查、消除场地隐患后，我区各大体育场馆运营场地今日起正式恢复正常开放和运营。上午10点，在上虞游泳馆，泳池内市民自在畅游，暑期游泳课培训班同步复课，孩子们在教练指导下练习泳姿，秩序井然。
2: 啊，台风后了嘛，然后现在这里开放了，然后我带着小孩来这里游泳嘛，教练他们也挺热情的。
1: 场馆负责人表示，已提前对泳池设备、消防设施、通风系统等进行了全方位排查清理，并安排救生员全程在岗巡视，确保市民拥有安全良好的运动环境。
3: 我们昨天的话，对整个游泳馆进行了一次大检查摸排，所有的情况都看过了的，目前没有任何安全隐患。第二点，我们今天开课以后，我们对救生员这边的安排，我们多增加了一个人，本来是4+1，今天变成4+2。
1: 此外，小球馆、市民中心体育场及各机构、路东球馆等场所也已同步恢复运营。相关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可相互转告开放通知，合理安排时间前往锻炼。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4: 日前，区退军人事务局联合区人武部及属地乡镇街道，为荣立三等功的朱哲黎、周飞栋、顾义杰、梁阳四位现役军人家庭送去立功喜报。锣鼓声与掌声交织，寻常巷陌洋溢着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
5: 在岭南乡太岳村，工作人员来到朱哲黎家中，母亲朱世娟双手接过喜报，满脸骄傲。她表示，儿子参军9年，虽聚少离多，但每一次进步都是全家最大的欣慰。
6: 我今天特别高兴，也为他感到自豪。希望他在部队里再次接力，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5: 在盖北镇朱海村，现役军人周飞栋恰好休假在家，喜报送到时，全家人难掩喜悦。
7: 啊，栋栋，我想跟你说句话，你很优秀，你已经超越了昨天的自己，你很优秀，继续努力，继续加油努力。
5: 在谢塘镇建塘村，现役军人顾义杰已经在军营度过20个春秋。2019年首次荣立三等功的他，今年再次获此殊荣，邻里纷纷围拢，共同见证这一荣耀时刻。在百官街道高峰社区，现役军人梁阳的家属接过喜报，表示儿子的成长离不开部队培养，也离不开地方政府关心，这份荣誉将激励孩子再接再厉。据悉，今年以来，我区已为1名2等功、24名3等功、7名3级表彰的现役军人送去喜报。区退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更实举措、更新载体、更暖服务，持续擦亮你为国尽忠，我带你尽孝双拥品牌，让每一份喜报都成为激励军人前行的力量，让每一位军属都感受到尊崇与温暖。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近日，上虞顺月演奏乐团走进四明山仰天湖景区，将《大中国》《八月桂花遍地开》等改编版民乐奏响山水间，悠扬的吹打乐回荡山谷，吸引游客驻足聆听，沉浸式感受上虞本土民间音乐的魅力。
8: 湖畔风光旖旎，草木葱茏。下午10分，顺月乐团成员排布整齐，金锣、大鼓、唢呐等传统乐器齐上阵。不同于传统曲目，乐团通过改编将民间习清吹打的欢快韵律融入其中，一首首乐曲既保留传统韵味，又贴合当代审美，让现场游客纷纷拿出手机记录。幽静的仰天湖瞬间化身为天然的民乐舞台。
9: 今天来这里游玩，听到这种民乐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民乐了，我觉得这个传统文化应该传承下去。
8: 多年来，该乐团深耕上虞本土锣鼓与越剧伴奏文化，持续整理传统吹打曲谱，并长期邀请小百花越剧团专业老师指导打磨演奏技艺。目前乐团以打击乐为根基，兼顾戏曲现场伴奏、传统古曲挖掘与流行乐曲改编，适配贺寿、满月、迎亲等各类民间喜庆场合。
10: 今后的发展呢，就是需要那个年轻人加入，所以年纪轻的人呢，特别现在30来岁这个年龄段的人比较少，所以我们想往这方面发展嘛。今天呢来拍一个锣鼓这个视频呢，也是想吸引更多年轻的人来加入我们的队伍，弘扬我们那个锣鼓跟地方的那个戏曲文化。

0: 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午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的天色继续阴沉沉的，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远去，但它的尾巴残留涡旋还在影响着我们。不过这几天的气温明显感觉凉快了一些，截至下午2点，上一站最高气温在27.2度。预计一直到15号，阵雨都会时不时来串个门。16号起，东风气流接棒，依然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这样的天气里，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家里晾晒的衣物要及时收进屋内，开车遇到积水路段要注意减速慢行。老人家雨天最好要减少出门，出门尤其要注意地面湿滑，一定要小心慢行，千万别摔着。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东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减弱为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6度。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4到34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百官，阵雨26到33度。曹娥，阵雨26到33度。东关，阵雨26到33度。松下，阵雨26到33度。张镇，阵雨25到33度。

风会阵雨，25到32度。稻墟阵雨，25到33度。上浦阵雨，25到33度。汤浦阵雨，25到33度。下馆阵雨，24到32度。永和阵雨，25到33度。梁湖阵雨，25到32度。义亭阵雨，25到32度。小月阵雨，26到32度。谢塘阵雨，26到32度。长塘阵雨，25到32度。盖北阵雨，26到32度。岭南阵雨，24到32度。晨曦阵雨，24到32度。丁宅阵雨，24到32度。

塘阵雨，25到32度；盖北阵雨，26到32度；岭南阵雨，24到32度；晨曦阵雨，24到32度；丁宅阵雨，24到32度。

0: 赵子龙。
1: 又对了，孔融器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笑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笑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切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他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他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轻了。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0: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1: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6 亿人、13.31 亿人、2.49 亿人和 3.05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 91% 提高到 95% 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1: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5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3: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1: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5，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4: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
5: 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1: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

0: 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1: 喷射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0: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2: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
0: 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浅、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

0: 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2: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3: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涨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2: 10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3: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2: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4: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5: 想放水看一下塘。
4: 这样好了，你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2: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3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6: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0: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近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7: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0: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

0: 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释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1: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

0: 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2: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0: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24.94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1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70%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95%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0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其实有很多人问我，就是为什么会取一个叫2527。我非常希望这个工作室的名字是以我自身这个形象和我自己的状态出发的，所以它的解读其实非常的简单。25年成立的这家工作室，当时我正好27岁。
1: 以自己的人生节点命名工作室，是七泽清归乡逐梦最纯粹的告白。七泽清，一个土生土长的上虞姑娘，受家中几代人收藏老陶瓷的熏陶，她自幼与瓷结缘，怀揣对陶瓷的热爱，七泽清考入景德镇陶瓷大学，历经7年本硕深造，练就了扎实的专业功底。
0: 在本科期间，我们是学了专业的一些基础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其实是一个不断就是巩固你个人专业能力和实践技能的一个过程。然后到了研究生期间的话，老师就会更放松的管着你，他让你自由的去发挥你的想法，进行不断的创作。
1: 正是这份自由开放的创作氛围，让七泽清不再局限于传统制瓷的固有框架，他跳出常规造型创作的思维定式，选择回归陶瓷最本源的核心泥料本身，不断去探索材料的可能性。
0: 我

0: 其实非常的希望就是用不同的实验的一些
1: 打破常规的作品。毕业设计，季泽清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童年，用陶瓷复刻了一把早已消失的民国婴孩椅。
0: 小时候家里有收来一把实木的婴孩椅，其实我四岁之前是在那把椅子上吃饭的。四岁开始你可能不需要这么一个固定式高的椅子来辅助吃饭，那把椅子其实当成了我玩洋娃娃的一个桌面，所以它是陪伴了我早期童年上学之前的一个经历的。那后来那把椅子可能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尘封在那边了，它可能在家长的意识里它使用率并不高了，然后就在一次巧合有的。

0: 要积攒医元。什么叫医元？就是肌肤度。义诊坚持3年5年，那病人主动找上门。
1: 这个我同意，真的就应该让他们下乡当赤脚医生去，自己面对各种疑难杂症，自己想办法解决。你这样很快就是上工了。嗯，你还记得咱俩那时候什么都不顾扛起药箱来翻山越岭田间地头的，是不是？然后有了上顿没下顿。嗯，你还记得吗？咱俩有一次2个月没洗澡啊，多苦啊，是吧？咱们那时候的苦现在这些孩子哪儿感受得到啊？
0: 说想想那些年我们救出了多少人。
1: 嗯，
0: 可是也没有一个人叫我一声神医。
1: 你在我心里一直是神医。
0: 我心足矣。
2: 这可是牛伯伯专门带过来的特产啊。

0: 兰的，五天加。我那会儿在他们家吃老些了，什么都没加，
1: 是吧？嗯，来，
0: 这红薯干可甜了。不是，佳姐，其实你可以让简溪多吃点这个山楂干。瑞贝卡，吃不吃红薯干？梗揪子可好吃了。
1: 啊？什么？
0: 可甜了。
1: 哎呀，谢谢啊！你先放点吧，我一会儿吃。

0: 他就是那个看管我心里怪兽的钥匙。我不想让他再失望，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只要我听话，他就会对我笑。可是他真的很难取悦。
1: 西蒙，我们将对你进行左侧输卵管切除。

0: 遇到你们，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这一年多以来，我过得前所未有的轻松。我喜欢医馆的药香，喜欢师承班的大家，我还特别喜欢简溪，因为看了她，我就知道我们同病相怜。她身体残疾，我心里残疾。
1: 我太坏了，我不配你们对我的好。
0: 我每天看到天真，我都非常的痛苦。我为什么这么不要脸呢？我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

0: 找我，说他忘不掉我，
1: 头头，我还有很多不好的记录在他那里，我逃不掉。如果他要是公布出去的话，会让我的父母蒙羞，你能不能帮帮我？求求你了，头头，求求你！
0: 你给谁打电话呢？啊，你干什么呢？把手机拿来，拿来，
1: 拿来！
0: 是不是那个男的？啊，怎么了？我捡点啊！你连个男人不能活吗？还是我们的女儿吗？

0: 知道 PUA 吗？萌萌被他 PUA 了，是他害死了萌萌。
1: 跟他在一起生活这么久，竟然没有发现他活得这么痛苦。
0: 碰你这么久过，听着，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是他害死了萌萌，萌萌不是自杀，是这个渣男害死了他。我们得帮萌萌出这口恶气。
1: 别幼稚了，没有法律对精神迫害判刑的。
0: 你又不是律师，你怎么知道没有？而且再说，不是有这个吗？萌萌给我发邮件，这是证据啊！我们有这个证据，我们可以，我们可以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我。

0: 您当初这么喜欢你。
1: 好像是知道，是这样的结局的话，我知道就把你。
2: 帮我什么？帮我让出去啊！

0: 我刚才上楼的时候，听见头头在开导他呢。
1: 这俩孩子在一块儿不错，一个人遇见点感情上的事情，哎，还有个伴儿，能够相互诉说。哎，你看，天真去什么地方，只有头头知道。天真疗伤，哎，头头帮着追忆。哎呀，你老说吧，我没有为家里边做出什么贡献。你看现在，天真心里边有问题了，那头头能够陪着他，这就是我为这个家庭做出的巨大贡献。
0: 好吧，这件事情算你一功。就是不知道儿子什么时候能真正走出来。
2: 最后，我要感谢学校跟院党委给我这次机会，参加到此次支教活动中，能够真正的以我所学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日后我也会继续不辜负师长跟同学们的信任，在学习和工作中继续砥砺前行，为更多人织梦，帮更多人圆梦。谢谢大家。
3: OK， 谢谢学长。学长，我们这边准备领奖，学校领导上台合影。咱们安排先照单人，然后再照合影，好吗？
4: 收到。
3: 武坚老师，这个环节时间要控制一下，让准备颁奖的老师要提前到位。OK。
4: 好。
3: 等老师们下场之后，
5: 学长，
3: 主持人再上场，
5: 那边有人找你，
3: 再报下一个演讲的同学。好，主持人台词略。
6: 谢
3: 谢。下一位演讲的同学上场。
7: 大家好，我叫于国荣。首先，我非常感谢学校可以给我这一次机会。那接下来呢，我也会继续。
6: 你到底谁啊？
5: 我们知道你做了什么龌龊事儿的人。
6: 我做什么龌龊事儿了？我们是正常恋爱关系，而且他是成年人。
5: 你一定不知道，他死前把你们所有聊天记录都发给我们。
6: 我没做什么事儿。是你们说，如果是他给我花钱，对，他是送过不少礼物，但我也送他俩。情侣之间相互送礼物，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
8: 正常吗？他是未成年，你对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引诱她、诱导她、打击她、侮辱她、控制她，这正常吗？
6: 请注意你的措辞。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他还没有成年，但我没有强迫他，我们是正常恋爱。至于你后面说的那些，不好意思。我没有，
8: 你没有，是你没有，就是因为你拉黑他，就是因为你做了这些事情，所以萌萌才会自杀，所以萌萌才会死，你心里清楚得很。
6: 对于他死了，我很遗憾，但这跟我没关系。我们已经分手了，没有说法律要惩戒拉黑吧？
5: 你精神上虐待他，
6: 他也虐待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我跟萌萌之间的事儿啊，男欢女爱，你情我愿。是他可能是陷得深了一点，但我也不是没有挣扎过。再说了，感情的事儿，外人是无法做评判的。
8: 好，那你拿亲密的照片跟视频威胁他，是为什么？
6: 你有证据吗？我告诉你，造谣是要负责任的。
5: 你有心吗？一个女孩因为你自杀了，你就这么事不关己啊？
6: 你也了解她吗？你们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吗？你知道萌萌有多玩得开吗？你知道他为什么喜欢我？
8: 哎呀，天哪，有监控，这学校。
6: 我告诉你们两个，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我这个人情绪不太稳定，万一真受了刺激，有些好东西留着一个人欣赏，那真的太可惜了。

你赶紧把他请过来，这录了就是白录，一点有用的信息都不说。什么面兽心，讲的就是他。就这样的人还优秀学干，坏都坏到骨子里。你刚才不应该拦我。 我真应该上去揍他，揍他一顿是解气，我也解气呢。但揍他有什么结果想过吗？解决得了问题吗？

0: 我们去找一个比我们聪明的人问问吧。
1: 哎，你们不带脑子的吗？啊？找这个人渣去对峙有用吗？
0: 我不是以为他会害怕别人知道吗？
2: 头哥，这你就没经验了。像他这样的 PUA 扛把子，就是典型的寄居蟹人格。这种人通过在人际关系中掌握到话语权、控制权、优越感，让对方一步步的走向自卑，然后失去自我。这种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极度自恋，且永远认为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所以他怎么可能害怕你们知道呢？
1: 有一个学名叫做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自恋型人格障碍。彭世言，看起来你挺有经验的嘛。
2: 没有，虽然我是直男，但我绝对不矮，我是很尊重你们女性的。
0: 瑞贝卡，那个聊天记录可以当证据吗？
1: 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男的是个渣男，但人家说的也没有错呀。曾经他跟萌萌确实是有一段你情我愿的恋爱关系，只不过是在这段关系当中，他对萌萌进行了精神控制，而你的这些对话呢，也只能证明萌萌曾经在这段关系里面是非常的被动，但是并不能作为证据来指控他。
3: 我刚才就应该揍他。
1: 友情提示一下，故意伤人是犯罪，是要判刑的。
2: 哎，气人就气人在明明知道罪魁祸首就是他，但就是拿他没办法。萌萌这么痛苦，但这位大哥该保研保研，该拿奖拿奖，真是荒谬。
0: 瑞贝卡，你帮我查一下，打他一顿需要判多少年？
1: 倒是也不必非要冒这个险，让他付出点代价也不是没有办法。
3: 什么
2: 办法？
1: 法律之外还有公序良俗，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哎，这些网友可是太有才了，损人损的也太到位了。
1: 所以我就说嘛，打蛇得打七寸，这件事情必须要先发制人才行。
2: 你就是最强大脑，我看出了这件事儿，他还敢不敢把视频跟照片往网上发？他要是敢发的话，网友一口一个唾沫的给他淹死。
3: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他会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
1: 天真呀，你真的是太天真了，你也太高估互联网的记忆了。我记得我曾经办过一个案子，男的把他老婆给杀了，只判了七年，出狱之后马上又再婚了。这个张家男我估计最多也就十几年吧，又能够呼风唤雨成功洗白。
2: 那没事，十几年之后咱们接着搞。

0: 不是，怎么回事啊？赵立轩他为什么要搬走啊？你让他走的？你不是喜欢他吗？你为什么要拒绝他？ 你不难受啊？田欣欣，我跟你说话呢。我跟你说啊，我跟我师父学了这么久，学到最多的就是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无。那本事学到手了，那就是真实。钱财这些东西就是虚无的。 你看到了什么房啊，什么就是物质方面的，那都是虚的。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没有意义。真的，我最近已经看到两条人命消失了，有钱没钱的眼睛一闭，都是一样的，这东西它不重要。我跟你说话呢。
1: 那我问你，你要是我的话，你会选择赵立全吗？
0: 我会选择赵立全。
2: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以前就是这样的呀。你不是这样的，
3: 我就是这么说的。咱俩以前一块住的时候，你也没钱，我也没钱，我们俩不是也很快乐吗？
2: 那也不是因为咱俩不可能有孩子吗？滚，搭把手。
4: 这也带走，干嘛去？那我的。你别这个嘛呀！我放哪儿啊？嗯，那什么是他的呀？哎哎哎，行行行行行。涛涛，今天晚上我看你吃饭吃的不多呀。
0: 咱俩聊聊，有什么事儿，心里堵着呢。您之前不是说心念一动，心想事成吗？但我发现现实生活中好像不是这样的，比如说萌萌、星星都没有心想事成。心念一动，心想事成。
4: 那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的话，那岂不是杀人、贩毒的、赌博的都如愿了？那肯定不是坏事。我说的是好事儿。那怎么才能像你说的，心念一动，心想事成啊？心要初心，念要正念，心念始于正，忠于正。
0: 什么是正？《说文
4: 解字》里说的很清楚啊，正止于一。什么是一？道生一啊，越简单的信念，越接近道，越接近一。
0: 不明白，你举个例子。
4: 就是这个发心。嗯。啊，就是这个念呀，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他人。 为他人谋福利，为社会谋福利，那个时候，你的心念一动，那就能汇聚八方的力量，让你成事。所以有这么一句成语叫“众志成城”。
0: 啊。
4: 那如果一个人天天想着从这个人身上弄点好处，从那个人身上弄点好处，初心不正，所以他干不成好事。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0: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
1: 行吧，
2: 我也是。

0: 来来来，坐坐坐啊！小赵，来我们这儿有3个月了吧？
1: 有了，经理，
0: 感觉怎么样？
1: 一开始挺懵的，现在完全能够上手了，同事们都挺好的。
0: 看看看看啊，到底是高材生，这学习能力就是不一样啊！吴校长真是给我们推了一个好苗子啊！
1: 谢谢经理啊，
0: 校长，今天找你来呢，我是有件事儿啊，想请你帮忙。
1: 请我帮忙？经理，我能帮您什么忙？哎
0: 呀，坐坐坐坐坐，你可以的啊，放轻松点，又不是让你去炸碉堡。我们最近啊，有一批针对流感的新药已经拿到批号了。哎，这事你知道吧？
1: 啊，我知道，我第一单做的就是这个药。
0: 那基本情况我就不多说了。是这样，公司呢还是希望在今年内啊能推一推这个药，最好呢是能进入市里几家3甲医院的常备药名单。每家医院啊按照流程都要进行招标，我们呢马上就要投标了。所以我的意思是想请吴校长帮帮忙，把其他家的底价看看能不能啊透露透露。你看，你是吴校长的弟子，又是他推荐来的，这事儿你去跟他说说呗。
1: 经理，其实我和吴校长没什么交情，这事儿我不好张口。
0: 哎，好张口啊，好张口。这个是我们的投标书啊，还有这个。你也给吴校长带过去。
1: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呀，是以你的名义开的卡，密码呢就是你身份证号后6位。你给他送去，他只管花就行。这里边的金额也不是最终的金额，吴校长只要愿意，让他开个数，你跟我说就行啊。
1: 以我名义开的卡？
0: 对啊。小赵，放轻松啊，你就是去帮我们带个话，他要是愿意呢，皆大欢喜；他要是不愿意呢，你再把卡给我还回来。这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啊！啊，不过这事儿你要是办成了，日后进医院的业绩，我算你一个点。这一个点是多少钱？就不用我给你细算了吧。
2: 吴校长，我们医馆有那么多手法高明的医师，你怎么专门选头头这个没毕业的学生？
3: 你还别说，我觉得头头挺好。再说了，医馆要做生意，我不能沾医馆的号啊。
2: 是是。
4: 我说少侠，手下留情啊！你现在是刚劲有余，可是这个绵软呐，还有点欠缺。
5: 你放心吧啊，叔叔，今天我给你按啊，我肯定收着点劲儿，不会你这么使劲儿。
6: 那你今天要是觉得我按得好，你别忘了去董老师那儿夸我2句啊，我也想正式上岗。
4: 怎么，你跟你师父看诊，不挣钱啊？
5: 我又不是为了挣钱，我是为了攒圆规腿。嘿，
4: 你也知道圆规腿？你知道这个理论从哪儿来的吗？
6: 不知道，反正师傅告诉我的，你听着还挺有道理。嘿嘿，
4: 这个理论呢，它是从我那儿挖过去的。啊？
5: 不是，他怎么这样啊？在你这儿学的就用在我身上？
4: 谁让我们是师兄弟呢？
5: 啊，那也是。师叔。那你这么说起来，还是你的腿长啊，还是你厉害？还
4: 哟呵，别瞎捧我，我腿多长我自己知道啊。哎，我们说正事儿，这个开方扎针和做手法，你更喜欢哪一个呀？
6: 这我还真不好说，因为我觉得各有各的乐趣，各有各的好。 你别说，其实这几个我都挺喜欢的，
5: 就像董老师，他靠他双手就能把病人恢复成生病之前的样子，您不觉得很神奇吗？
3: 那倒也是啊。
5: 可以吗？今天这个力道？
7: 啊，可以可以。
4: 今天非常棒。
2: 这位先生非要过来找你。
7: 孙大夫，哎，谢谢啊。
5: 没事。你怎么来了？
7: 我去过医馆了，他们说你在这儿呢，我就找过来。
5: 你今天去找一下天真吗？让他给你看我盲人。
7: 不是不是，孙大夫，你听我说，我现在我好几天晚上我睡不着觉了，我就想听您说说话，您说话解压，我不需要这扎针什么的治疗。
5: 我也想跟你说话，我这忙着呢。
7: 您听我说，我不怕有人听，行了吗？
5: 人家不乐意听你的。
4: 哎，没事没事，头头，你们聊吧，我就打个盹啊，你别管我了。
7: 你看。
6: 那你先睡会儿。
4: 哎，没事。
6: 怎么了你又？
7: 我申请破产了，银行现在正在清点，后续该怎么处理就按他们规矩办。
5: 破产了？就那几百个亿没了？
7: 没了。
5: 那你现在不就完了？一出去被那些老头老太太给撕破了都。
7: 他们倒是不认识我呀，最多撕了那个代言明星呗。
5: 你这个人是真损。
7: 我不是。
5: 人明星代言之前也不知道你是个骗子呀？啊？你怎么这样做事儿啊？师傅还是说的对，有些钱是真不能挣。
7: 不是，我不是骗子，我当初就想通过这投资给普通人一个好的回报，我哪错了我？
5: 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投？你好意思说？
7: 顺的时候它是顺风顺水，你现在这是水逆了，你说我能怎么办？
5: 我跟你说啊，现在已经是这样了，这也是低谷中的谷底了，你就放宽心，好好睡一觉吧。啊，
7: 不是，还有一事儿，我现在心里有点不安。
5: 有什么不安的？
7: 我在海外还有一笔钱，你听我说，是我那时候做生意好的时候，我陆陆续续我会转出去的。我就想，至少我跑出去了，最起码我还有生计。我现在我就是拿不准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我可以不说，但是你知道吗？我晚上我一闭上眼啊，我这眼巴前我看见这老头老太太在我公司门口堵我那样子，我真是我难受，我于心不忍。哎，当初你说我因为心虚才长的这一身病，我当时就认为你说的特准，您也说的对，你说。我要真这么一走，这病会不会跟我一辈子？
5: 鲁大胆，我师父跟我说过这么一段话，说人呢有一笔账，他不在银行里，在天上。你以为你赌了这本账，你以为人不知鬼不觉的，其实这本账早盯上你了，跑不掉的。你知道愧字吧？一个竖心旁一个鬼，对吧？心里有鬼。心中有鬼的人呢，他面色就阴，体质也阴，百病缠身。如果你要因为这笔钱就出国了啊，没有把这些钱还给老百姓们，那你就一辈子回不来了。然后之后就客死他乡，父母亲朋难见，这辈子就这样了。你愿意为了这一笔钱付出这样的代价吗？你心里自己估摸一下。
7: 哎，这个人性本恶，你说真让我把这些家底儿全都掏出去吧，我还舍不得。
5: 你知道殷志文吗？
7: 啊，
5: 殷志文
7: 什么？
5: 就是你笑起来哈，这个地方有三个纹路，你就有这个纹。
7: 我也有。
5: 有你笑，哎，你回去对镜子看一下
7: 啊，
5: 就有这三个纹。这个殷志文呢，是祖上积了厚德，子孙才会有的这个纹。那有了这个纹的子孙呢，他就会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过完这辈子。你就是这样的人，有这个纹，是因为祖上积了大德。那如果祖上的人不积德，干了坏事儿，他子孙脸上会有什么呢？
7: 残疾。
5: 再恐怖点儿，
7: 毁容。
5: 什么都没有，刚才吓唬你呢。但是呢，一定会被万人诅咒，啊，万人咒骂，肯定比什么毁容啊，还更严重。
7: 你别吓唬我，孙大夫，你什么阴指纹，什么父债子偿，这都现代社会了，咱不信这迷信了吧？
4: 这可不是迷信啊，这是正信。我们现在世代族谱最清晰的是孔子的后代，他修书传道习德，所以直到今天呢，还是日日有人去祭拜。中国人过去给孩子起名啊，总喜欢借用树的名字，你比方说松啊、柏啊、楠呐。可是自打有了秦桧之后呢，人们再也不敢把桧这个字儿用在孩子的名字上。
3: 可是你要知道，过去啊，这个桧树啊，可是和楠木一样的珍贵。
4: 所以你真的觉得你所做的一切就会这样轻飘飘的化在时间里吗？
7: 哎呦，二位把我骂醒了，我现在我就下定决心了吧？
5: 下定决心了？
7: 我下了。
5: 真下定决心了？
7: 真的。
5: 那也行，你现在能就把这笔钱取出来，老老实实的还给老百姓。他们踏实了，你就踏实了；他们心里踏实了，你就能睡着觉了。
7: 我就是睡着了。是啊，我今天我真是我幸亏来找您，您这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了。我现在我就去办。
5: 赶紧去吧。
7: 办，
5: 赶紧
7: 办。
5: 本性还是善良的，你知道吗？就是很
4: 是。哎呦！开场这个人啊，
5: 师叔，
4: 真有你的！
5: 我真把你给忘了。
4: 大活人就这么活生生给忘了。
5: 我真把你给忘了，我也是，我真把你给忘了。
4: 哎，你还别说啊，头头，你今天这番话说的太好了，师叔也接受了一番教育。哎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真有你的啊！
5: 是吗？嗯，
4: 可不是吗？
5: 行吧，这李导。
4: 嗯，非常好，越来越圆熟了。
5: 嗯，记得去董老师面前夸我啊。
4: 你放心吧，这事包在我身上。

0: 又来做手法了呀？啊！怎么没约董老师啊？别，董老师呢，就给你自己留着啊！你们俩可是神仙对神仙，我还是孙头头。
1: 他可没通过考试。
0: 我跟你说，手法这个东西啊，特别玄妙。
1: 他就讲究一个"和"字，头头跟我就比较合。哎，我在这儿做了一圈了，还是觉得头头做的最好。你别说，这孩子天赋他就是高。山头啊，我一直在想啊，你说这个血脉的关系，
0: 嗯，
1: 刚来的时候这孙头头那就是一疯丫头。
0: 现在你一看，哼，
1: 有点传承人的意思了，
0: 像不像样？
1: 其实当初你带他来，我呀，也就是遵师命吧。
0: 那你不也接了吗？
1: 嗨，我这辈子一直在修弟子道。 修来修去，悟出两个字，
0: 哪两个字？
1: 无为。

0: 师父教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呗。你别说，没想到哎，教着教着，把一孙猴子弄成行者了。像你这样的好弟子，将来没了。绝种。现在的孩子，哪一个能够做到无畏呀？
1: 看透他的吧，他如果真能做到无畏，他就出世了，我就可以交印。嗯，哼，有道理。这么大的虫草啊，
2: 这都好多年的了。
3: 这是什么呀？
1: 灵芝，
2: 还有路边呢。我上次也捡。
1: 师傅，师傅，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 你看，这些个呀，都是老朱的心愿。他囤了这么些宝贝，现在也用不上了，我都给您带过来了。你看这盒，70年的野山参，这个参须都是完整的。那两罐，他说的是60年的老陈皮，我听说比黄金都贵呢。还有这个。
2: 这个我听他
1: 说是什么高纬度产的那个麝香，一直都锁在保险柜里，还有这个虫草，我都给搬过来了，您收着吧，啊。
2: 这价格不菲啊。
1: 哎呀，你说这些，我也不懂，也不会用。
2: 我们老朱说了，人教授能把他们用在那个真正需要的人身上，您就收着吧。要不就收下吧。谢谢你，陶总啊，把每一样东西。
1: 认真的记录下来，啊，送到医馆。好，任教授，还有这个，这是我们老朱捐给师承班的钱。他清醒的时候特地嘱咐我，说任教授把头头这样的孩子都能教育好，师承班功德无量。他还说了，把我们家以后。
3: 都托付给医馆，那我哪能不交点份子钱呢？
4: 不是，那个，这老朱，这话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我怎么听着
1: 夸你呢？朱太太。
4: 我明白老朱的意思，谢谢，谢谢。

0: 刘浩，刘全，怎么？今天没上班啊？
1: 不是啊，我今天来您这儿上班。
0: 赵有事儿？啊，我听途经里说，你正在申请转全职啊。不过有一句忠告，我希望你不要做全职医药代表，你得腾出时间来，用在学习上。我相信你，我也希望你。
2: 未来能够成为一代大医，现实的泥藤拘禁不了鲲鹏的理想。啊，
0: 是。
2: 吴校长，这我们公司呢，最近刚过了一批药品，
0: 哦，
2: 希望能进三甲医院。这不是马上要招标了吗？
0: 嗯，
2: 我也不大懂流程，希望您给过目一下。
0: 不错啊。

0: 老头让你来的吧？啊，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书生不能意气，更不能随波逐流。这事到此为止，我就当你没有来过。
1: 吴校长，您放心。 这卡它在我名下，和您没有关系。您只要负责花就行，我们只是。

0: 凯特，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帮你吗？因为您善良，扶贫济弱。
1: 我不想听这个。
0: 这个社会呢是很复杂的，一个人要学会把持住自己，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心里边要有数。
2: 校长，我也知道您一直对我那么好，我肯定不会害您。这批药品我们已经过了无数遍了，质量绝对没有问题。
0: 李泉，我当初介绍你去做兼职医药代表，是为了让你好好学医。可是呢，最近我去做手法，你不在，去医馆呢，你也不在。
1: 我就想问问你，你还想不想做这个医生？想，但是我既没有头头那样的身份，也没有天真那样的家庭，我还有一家老小等着我去接济。我虽然有梦想，但是我没有实现梦想的本钱。
0: 我知道我这么说您肯定对我非常失望，其实我也一样，我对自己也挺失望的。但是吴校长，像我们这种穷苦人家的孩子，在现在这个社会上，想要通过自己
2: 不要老是拿贫穷来做借口，为你的懒惰开脱。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都是从穷苦一路走过来？就拿我来说。 当年我的家境跟你现在是差不多的，还有人教授，他的家更是穷的底朝天。可是现在呢，我们虽然算不上是一代天骄，但也算是中流砥柱吧。一个人做事要有追求，要踏踏实实，不能投机取巧。 今天我把这些话都说到这儿，你自个儿回去掂量掂量。这个给我拿走，告诉老涂，不要跟我来这套，否则的话，我就去找你们郑总。

那不能说是买不起房就不结婚，住不上学区房那就不生娃了。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是就我而言的话，是这样的。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如果比一个人还要累的话，那我宁可空缺。爱情不能当饭吃，我已经在面对着这个城市的艰难了。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从一出生开始就已经输了。

你就是去帮我们带个话，他要是愿意呢，皆大欢喜；他要是不愿意呢，你再把卡给我还回来，真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啊！啊，不过这事儿你要是办成了，日后进医院的夜间，我算你一个点。这一个点是多少钱？就不用我给你细算了吧。

0: 喂妈，啊？
1: 大家呢？
2: 哎，人呢？
1: 出去了吧？
2: 这会儿出去干嘛呀？
1: 遛弯。走吧，
2: 走吧。

0: 生日啊？
1: 妈，爸，等着坐啊。
2: 啊。乔儿，你现在怎么一个人住啊？
1: 啊，我原来和个女孩合租，不太方便，我就搬出来了。
2: 是你喜欢的那个女生吧？
1: 不是，妈，我没喜欢的女的。哎，
2: 过年回去你不是还说过？
0: 别说那没用的了，说鱼塘的事儿。
1: 鱼塘？鱼塘咋了？
2: 乔儿啊，真是出轨了，咱家鱼塘啊，两个月。三辆车扎进去了，你说咱养鱼也养了三五年了吧，从来没遇到过这种邪门的事儿啊！
1: 三辆车连续的啊？
2: 是啊，人是救出来了，可这车把咱鱼塘给毁了，那机油啊漏了一池子，水面上飘的都是油迹，鱼肚子都翻白了。
0: 那第一辆车扎进去的时候，那才吓人呢。那眼看人都不行了，你弟反应快，拿着扳子就跳下去，把那车玻璃砸碎，把人生是拖出来了。要不然的话，这车跟人，这
1: 我弟没事吧？
0: 你弟能有什么事儿？
2: 这池子养鱼是养不了了，最少得歇几年，把这残留的机油啊都得清掉，要不然养出来的鱼身上都是机油味儿，这个塘子彻底毁了。
1: 那是不是他们酒驾呀？这得找他们赔啊，爸。你请没请村长？
2: 请了，没请到。
1: 为啥请不到？
0: 人家先请人告了咱们，说咱们那个鱼塘啊，晚上没有警示标志，啥也看不清。
3: 不是，我身份证上面的生日不是今天，你弄错了。啊！
4: 我说你过生日，就是你过生日
5: 啊！别把我师傅师傅，您是不是馋酒了呀？啊，硬生生给人安一个生日。
4: 师傅，你这么说师傅，这个头头啊，到我们家时间也不短了，就没过过生日。哦，啊，咱们总得给他过一个生日吧？嗯，人总得有一点仪式感，起码知道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到哪儿去，是吧？
3: 我现在不用知道我从哪儿来了，因为我确实也不知道自己是多久出生的。啊，但我现在清清楚楚的知道我要到哪儿去。
4: 你到哪儿去啊？
3: 我要好好努力，当传承人。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小尖盾来了！
3: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4: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尖盾来告诉你吧。
5: 小金盾，
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6: 妈妈，
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6: 妈妈，是小金盾。
4: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5: 还有
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2007年，我们二更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当时拍摄的是一对武汉的母女，母亲是一位开夜车的单亲妈妈，女儿从小在出租车里长大。
1: 孩子出生以后要把出生证明拍给父亲的，不把他的资料给我，我孩子打的出生证明是没有父亲的。
2: 一每晚睡在出租车里，醒来见到的都是不同的乘客，我很想知道在出租车里长大的女孩会形成怎样的性格，艰难的生活是否会对依依的成长有所影响。有一段采访我印象非常深刻，李少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依依救了他。
1: 哎呀，我们去跳桥算了。我就说妈妈我不要跳桥，我不要跳桥。那行，我说你不去妈妈去吧。妈妈也不要去。行，我们俩都不去，没事没事，妈妈开玩笑的哈，别在意别在意。

事打动了很多人，苹果以他们的故事原型拍摄了一部新年微电影。四年之后，我们准备重新从杭州前往武汉，再去回访他们两位，看看他们的生活。

0: 李少云跟我约在一一的小学门口见面，一一五点钟放学。在片子里面，当时一一只有3岁，小小个，扎着2个小辫子，喝着 AD 钙奶。但现在4年之后，他有没有很大的变化，我不知道，会不会认不出他来，也不知道，所以还蛮期待跟他们见面。我是二哥的导演，我叫吴约润。哦，刚电话跟你约过的，
1: 知道了。
0: 你又出来了吗？
1: 还没有，还没有，这还等一会儿呢。
0: 还有一会儿啊？
1: 哎呀，辛苦你们猛拉呀，跑过来，还等一下就出来了。小依依，你不鸟我？他竟然不鸟我！
0: 吴约润。
2: 4年前，依依每晚都在机场度过，那儿已经成为她童年记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希望机场能再次唤起母女俩曾经的回忆。
1: 那机场是她可以说是最开心的地方。我说依依，我机场想你了，真的。我说我们去机场吧，好不好吧？
0: 这是我们2017年的时候拍的依依的移动城堡，应该很久都没有再看了吧？
1: 没有没有，基本上很少有时间看的耶。
3: 啊，还有徐军老师呢？
1: 哇，这是我们的小依依。别的孩子放学以后，他肯定是回家了，跟着父母去了。然后我家孩子呢，他一放学以后，肯定是要跟着我去出租车上度过一晚上。
4: 后面可以坐3个人呀，你一个人坐了3个人的位置耶。
3: 像你说这样子的话，别人都不做，那以后妈妈就
1: 把我选择，我就不想选择以前了。选择以前的生活，我是选择不下去，我没有勇气，我没有勇气再走一遍。
2: 机场，我们跟母女俩回家。4年前，他们住在一个狭小弄堂里。现在，他们的住所是否有所改善呢？
5: 我那块本来已经在拆迁，很多住户已经都搬走了。
1: 开什么？
6: 开
1: 家。这里没有啊，你钥匙没拿，怎么打开？门门门！哎呀呀呀呀呀！哎呀！一回来就抄东西吃，一回来就抄东西吃，你个小吃货！我，
0: 这边是你租来的吗？
1: 不是，这是公司提供的，免费提供的那个住宿，因为当初公司老总他们考虑到我的实际困难，然后就说给我提供帮助。
0: 那这本来是什么呀？
1: 人出租车有限公司的。哦，
0: 然后但是厕所是公用的。
1: 公用的，这本来就是一个大的那个，前面是值班室。

0: 后面是一个宿舍啊，晓得吧？
1: 做饭什么的要在这里面做。
0: 时间长的话，这家里就闷得油烟，我就好像现在一段时间就没做，
1: 就自己煮了米饭。
0: 对。
2: 你住的这一块也会拆迁，然后到时候就可能得。
0: 到时候可能要想办法自己要租房子喽，会有一些波折。吃肉葱面。
3: 那你也要吃啥了？
0: 吃鱼还葱面。
3: 那你也要吃咸鱼。
0: 遇到这样的题目，你就会变通，知道吗？永远是大数字减小数字，小数字减不了大数字。你这错了，就问你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为什么错了？错在哪里？你都不知道。那我问你为什么错了？你订正你不知道，你订正什么东西呢？你告诉我你订正什么东西？你光订正什么东西？你还是不知道错在哪里？我再一说，这是赵胜杰写的。你说一句就是这也是赵胜杰。好，那这也是赵胜杰。那你做什么的？你告诉我你做什么的？啊？那我去做他妈妈算了，我说不做你妈妈可不可以？你完全一点都没知道你错在哪里。
4: 我们在边上观察，依依哭得非常伤心，却强忍着不发出一点声音。和其他孩子不同，他更需要考虑妈妈的情绪。听李少云说，依依的父亲从没给过家里经济补贴，也再没见过母女俩。七年来，依依全靠李少云一人拉扯大。
0: 这些就不管了，你就把这些做的我看。这一排是吧？27在这一排是吧？
5: 行。
6: 不走啊，走好了，自己走，自己走完了之后就自己刷牙洗脸啊，听到吗？
7: 听到了呀。
6: 老师打死。
0: 他还是读一年级的时候，也是带着整个半夜在车上，
8: 刚好有一个也算是一个好心人吧，一直蛮关注我们、关心我们的。然后他说：“你别带着跑了，我得去买个监控。”
1: 监控对你来说用处大吗？
0: 大，起码每天晚上我可以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随时随地可以监控到他，基本上看着他有时候在家里怕啊什么，他就会在监控里跟我说话。
6: 好，这个奶油你以前的奶油太多了，你真的是奶油太多了，哪都奶油。你别下来，别到处乱蹦啊！
1: 走。
6: 阿姨，我上神州，我要走了啊！我走了。
8: 拿我的监控卡上了。
9: 饭店还是蛮幸福的。
8: 我饭店。回话说的，要是我不辛苦，俺就辛苦。要想俺不辛苦，就自己找理。
6: 什么叫马上再洗啊？你不能一气呵成吗？
4: 通过一整晚的观察，尽管母女俩的生活很艰难，但依依展现出的是懂事和自信，以及这年龄该有的天真浪漫。我觉得李少云拼尽一切保护女儿，才为她遮出一块健康成长的屋檐。2018年，发生了一起车祸，导致李少云失业了3个月。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出租车公司的老板为他提供了工作和免费的住所，把他从绝境里拉了回来。2020年初，武汉疫情爆发，李少云没有工作，也没能及时储备足够的食物，又痛苦挣扎了3个月。这期间，他一直在做接送医护人员的志愿者。由于疫情影响，2020年入学的适龄儿童需要在原籍上小学，依依由于原籍不在市区，将面临无法上学的处境。当时有好心人找到相关部门，说明母女俩的特殊情况，终于在开学前一天解决了依依的上学问题。

0: 如今，李少云的生活终于稳定下来。他开夜班出租车，每个月工作28天，交完出租车的租子钱，可以有2-3千的收入。3个小时后，李少云被闹钟叫醒，他要给依依准备早餐，送她上学。
1: 从他几个月开始到现在，一路走来，不是我带着孩子成长，其实是因为孩子教会我怎样去成长，怎样去适应，怎样去努力，真的是这样子。
0: 母女俩相依为命，开始新的一天。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2: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列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

食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午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半年度成绩单专栏今天播出；上虞民生实事落地有声，绘就全域幸福新图景；
1: 贯彻落实区委全会精神专栏今天播出；杭州湾综管办、区建设局、卧龙电器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贯彻落实区委全会精神接受本台记者专访；
0: 台风过境，区农业农村局专家下沉一线指导灾后管护；
1: 风雨过后见诚心，区环卫集团全力开展市容复原攻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区把民生实事作为增进群众福祉、提升城市能级、夯实基层治理的核心抓手，立足全域统筹、全龄覆盖，聚焦交通提质、城市焕新、一老一小保障等重点领域，精心谋划、精细施工、精准服务，推动民生保障从单点补缺向全面提质转变，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普惠升级，城乡人居环境持续优化，公共服务更加均衡，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提升。路网通达是城乡发展的基础支撑，也是最接地气的民生工程。今年我区全面排查通行堵点与路网断点，系统梳理攻坚项目，创新推行完工一批建设一批储备一批滚动机制，构建内外贯通城乡联动的现代化交通体系，通过双向发力协同攻坚，持续打通城市微循环，畅通乡村主动脉，逐步实现城乡路网无缝衔接、全域畅行，破解出行难题，赋能区域发展。在城市更新方面，我区坚持精细化治理与高品质赋能，聚焦闲置边角、桥下空间、滨江风貌带及城市公共会客厅等关键节点，深入推进有机更新行动，推动城市治理从粗放整治向精雕细琢转变，切实提升城市风貌质感与公共服务能级。民生温度最暖在朝夕，最实在老小。我区聚焦老年医养与少年培育两大重点，持续优化养老服务阵地，创新便民模式，同时丰富青少年素质教育供给，织密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幼有所育、幼有所学的全龄友好服务体系。下一步，我区将立足全域民生提质大局，紧盯项目建设时序，严把工程质量，细化服务举措，以常态化攻坚、精细化治理、普惠化服务，持续扩充民生幸福清单，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群众生活更有质感，全力书写新时代上虞民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区委二届十次全会吹响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的冲锋号，号召推动上虞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全区上下反响热烈。近日，杭州湾综管办、区建设局、卧龙电器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接受专访时表示，将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上虞实践新篇章，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
2: 区委二届十次全会全面盘点了上半年上虞发展的成绩，

0: 前面部署了下半年的各项工作任务，前书记的报告振奋人心，十分突出了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思路清晰。那么作为我们杭州湾中管办，贯彻落实前会精神，重中之重就是要加快推进绿色化工的转型升级。我们将锚定13510项目盘子，扎好项目的生成落地，同时启动化工集聚区内非化企业的腾退搬迁，加强这件项目的投产速度。同时我们将聚焦安全绿色，启动低碳园区、零碳园区的建设，加强安全生产的监管，推动化工产业向更高质量的发展。
1: 本次全会报告主旨鲜明，靶向精准，为我们做好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提供了清晰的现实指引。下一步呢，我们区建设局将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区委奋斗三季度决胜下半年的部署要求，聚焦城市品质的提升各项重点工作，全力推进平安山小区自主更新的试点，探索我们居民主体、政府服务、社会参与的住宅更新的新模式。同时呢，紧盯38-2等三个好房子的项目试点，形成把老房子改造成新房子，把新房子建设成好房子的实践路径，持续推动城市功能品质的迭代升级，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住建力量。
2: 本次全会报告站位高远，主题鲜明，为后续工作指明了清晰方向。报告中提出了六个城市谋篇布局，尤其是推动创新生态建设全面城市，充分彰显上虞聚力创新、礼遇人才、谋划长远发展的雄心。作为卧龙集团选聘至杭电的产业教授，我的日常工作就是往返于实验室与生产车间，可以说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参与者。下一步，我将紧扣全会精神，聚焦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主动搭建高校和上虞本土企业的对接渠道，将实验室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为实际产能，全力为上虞创新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3: 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4: 昨天上午，台风影响尚未完全消退，区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生产一线，指导灾后管护，全力降低灾害损失。
3: 在岱市家庭农场，农技人员查看稻田积水和秧苗恢复情况，重点排查稻株倒伏、根系受淹等问题。台风暴雨过后，田间湿度大，易诱发蚊枯病、稻飞虱等病虫害。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农场负责人疏通沟渠、排干积水，并提醒密切监测病虫害动态，做到早发现、早防治，筑牢粮食生产安全防线。
5: 现场看了之后呢，我们发现这边由于前期的这个防御工作做得比较好啊，这个排水也是比较到位的，田里基本上没有受淹的情况。后期的话基本上就是及时继续关注天气，就是控制好这个田间水位，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3: 随后，农技人员来到蟹塘梨园，实地查看梨树长势及果实受损情况。受风雨影响，部分梨树出现落果，大棚也有破损。农技人员现场提出管护建议。据了解，台风过后，区农业农村局持续组织专业力量下沉指导，向种粮大户和果蔬种植主体推送灾后管护技术要点，做好灾情摸排、技术服务和政策对接，分类施策，助力农户生产自救，守牢粮食安全和果蔬稳产增收底线。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台风白海豚过境，鱼城路面残留大量断枝落叶。8月10号，区环卫集团全员快速出击，全力开展清扫作业，迅速恢复城市干净整洁的卫生环境。当天上午，盖山南路上，环卫工人正忙着清扫路面垃圾。清运员黄佩金原本轮休，因辖区清扫任务重，主动返岗支援。从早上6点到11点半，汗水与雨水浸透了他的工作服。他驾驶电动8桶垃圾直运车，一边协助清扫，一边及时清运垃圾。垃圾桶装满后，他立即驱车送往中转站。
6: 电动可以走上班，在台风过后需要调一般比较多的，就一般扫扫也比较难扫。

0: 葛末边烧烧不起嘛，捡起来。
1: 搿我看侬一上有点十万拿是嘛？
0: 一上十万，搿天头鱼还有，主要是今朝也勿停个做。那像是台风过了，早上弄轻松，市民走出来看看蛮舒服。
2: 那天凉的，基本上通过检验推进之后，基本上全部变清扫结束的。
3: 当天，渝城各地随处可见环卫工人忙碌的身影。台风过境后，区环卫集团迅速转入市容复原模式，扫地车、冲洗车等机械车辆对城区主干道循环冲洗、深度保洁，清除路面积淤，确保路面见本色。一线环卫工人分组分段，地毯式清理路面垃圾，归拢清运落叶断枝，清除卫生死角。下一步，区环卫集团将持续加密巡回保洁频次，加快垃圾清运节奏，以常态化、精细化保洁巩固台风后市容恢复成果。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5: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随着台风白海豚影响逐步减弱，我区生产生活秩序全面回归常态，各大公共停车场、青少年公署托班、体育场馆等民生便民场所，在完成安全排查与清洁消杀后，有序恢复对外开放与运营，市民生活重回正轨。
6: 为规范城区停车管理，随着台风风险降低，我区辖区内全部道路公共停车泊位及公共停车场今日起正式恢复停车收费。此前，为方便市民避险及转移车辆，公共停车区域曾临时免费开放，恢复收费旨在引导市民规范有序停车，缓解终点路段乱停乱放、车位占用失衡等问题，提升公共停车资源周转效率，保障群众日常出行顺畅。广大车主需注意，驾车外出时请自觉遵守停车管理规定，按时足额缴纳停车费用，合理规划停车时段，避免产生逾期欠费。台风过后，我区各家门口青少年宫、属托班迅速恢复教学。在曹娥街道德基院的教学点，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学唱歌曲，大学生志愿者则在一旁为孩子们辅导暑假作业，耐心讲解疑难题目。丰富的文体美育与课业辅导相结合，让孩子们在安全轻松的氛围中充实假期，也切实解决了家长的暑期看护难题。
7: 我们这边是家门口的青少年宫，就是现在目前已经是第二期了，开展了一些孩子们托管自习课程，还有一些非遗课程和手工课程之类的，主要就是为了解决附近家长们的一些托管难题啊，我们这边离得近的家长都会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啊，也比较放心。
6: 在完成全面安全排查、消除场地隐患后，我区各大体育场馆运营场地今日起正式恢复正常开放和运营。上午十点，在上虞游泳馆，泳池内市民自在畅游，暑期游泳课培训班同步复课，孩子们在教练指导下练习泳姿，秩序井然。
8: 台风后了嘛，然后现在这里开放了，然后我带着小孩来这里游泳嘛，教练他们也挺热情的。
6: 场馆负责人表示，已提前对泳池设备、消防设施、通风系统等进行了全方位排查清理，并安排救生员全程在岗巡视，确保市民拥有安全良好的运动环境。
9: 我们昨天的话，对整个游泳馆进行了一次大检查摸排，所有的情况都看过了的，目前没有任何安全隐患。第二点，我们今天开课以后，我们对救生员这边的安排，我们多增加了一个人，本来是4+1，今天变成4+2。
6: 此外，小球馆、市民中心体育场及各机构、路东球馆等场所也已同步恢复运营。相关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可相互转告开放通知，合理安排时间前往锻炼。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3: 日前，区退军人事务局联合区人武部及属地乡镇街道，为荣立三等功的朱哲黎、周飞栋、顾义杰、梁阳四位现役军人家庭送去立功喜报，锣鼓声与掌声交织，寻常巷陌洋溢着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在岭南乡太岳村，工作人员来到朱哲黎家中，母亲朱世娟双手接过喜报，满脸骄傲。他表示，儿子参军九年，虽聚少离多，但每一次进步都是全家最大的欣慰。
10: 我今天特别高兴，也为他感到自豪。希望他在部队里再次接力，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3: 在盖北镇朱海村，现役军人周飞栋恰好休假在家，喜报送到时，全家人难掩喜悦。
11: 啊，栋栋，我想跟你说句话，你很优秀，你已经超越了昨天的自己，你很优秀，继续努力，继续加油努力。
3: 在谢塘镇建塘村，现役军人顾义杰已经在军营度过20个春秋。2019年首次荣立三等功的他，今年再次获此殊荣，邻里纷纷围拢，共同见证这一荣耀时刻。在百官街道高峰社区，现役军人梁阳的家属接过喜报，表示儿子的成长离不开部队培养，也离不开地方政府关心，这份荣誉将激励孩子再接再厉。据悉，今年以来，我区已为一名二等功、24名三等功、7名三级表彰的现役军人送去喜报。区退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更实举措、更新载体、更暖服务，持续擦亮“你为国尽忠，我带你尽孝”双拥品牌，让每一份喜报都成为激励军人前行的力量，让每一位军属都感受到尊崇与温暖。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5: 近日，上虞顺月演奏乐团走进四明山仰天湖景区，将《大中国》《八月桂花遍地开》等改编版民乐奏响山水间，悠扬的吹打乐回荡山谷，吸引游客驻足聆听，沉浸式感受上虞本土民间音乐的魅力。
6: 湖畔风光旖旎，草木葱茏。下午时分，顺月乐团成员排布整齐，金锣、大鼓、唢呐等传统乐器齐上阵。不同于传统曲目，乐团通过改编，将民间习青吹打的欢快韵律融入其中。一首首乐曲既保留传统韵味，又贴合当代审美，让现场游客纷纷拿出手机记录。幽静的仰天湖瞬间化身为天然的民乐舞台。
12: 今天来这里游玩，听到这种民乐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民乐了。我觉得这个传统文化应该传承下去。
6: 多年来，该乐团深耕上虞本土锣鼓与越剧伴奏文化，持续整理传统吹打曲谱，并长期邀请小百花越剧团专业老师指导打磨演奏技艺。目前乐团以打击乐为根基，兼顾戏曲现场伴奏、传统古曲挖掘与流行乐曲改编，适配贺寿、满月、迎亲等各类民间喜庆场合。
13: 今后的发展呢，就是需要那个年轻人加入，所以年纪轻的人呢，特别现在30来岁这个年龄段的人比较少，所以我们想往这方面发展嘛。今天呢来拍一个锣鼓这个视频呢，也是想吸引更多年轻的人来加入我们的队伍，弘扬我们那个锣鼓跟地方的那个戏曲文化。
6: 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阵
1: 也尿迷，
0: 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的天色继续阴沉沉的，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远去，但它的尾巴残留涡旋还在影响着我们。不过这几天的气温明显感觉凉快了一些，截至下午2点，上一站最高气温在27.2度。预计一直到15号，阵雨都会时不时来串个门。16号起，东风气流接棒，依然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这样的天气里，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家里晾晒的衣物要及时收进屋内，开车遇到积水路段要注意减速慢行。老人家雨天最好要减少出门，出门尤其要注意地面湿滑，一定要小心慢行，千万别摔着。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东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减弱为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6度。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4到34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百官，阵雨26到33度。曹娥，阵雨26到33度。东关，阵雨26到33度。松下，阵雨26到33度。张镇，阵雨25到33度。峰会，阵雨25到32度。道墟，阵雨25到33度。上浦，阵雨25到33度。汤浦，阵雨25到33度。下馆，阵雨24到32度。永和，阵雨25到33度。梁湖，阵雨25到32度。益亭，阵雨25到32度。小月，阵雨26到32度。谢塘，阵雨26到32度。长塘，阵雨25到32度。盖北，阵雨26到32度。岭南，阵雨24到32度。晨曦，阵雨24到32度。丁宅，阵雨24到32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26到32度。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啊，这么严重啊？
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熊强科普时间到，
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6: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自己的状态出发的，所以他的解读其实非常的简单。25年成立的这家工作室，当时我正好27岁。
1: 以自己的人生节点命名工作室，是戚泽清归乡逐梦最纯粹的告白。戚泽清，一个土生土长的上虞姑娘，受家中几代人收藏老陶瓷的熏陶，她自幼与瓷结缘。怀揣对陶瓷的热爱，戚泽清考入景德镇陶瓷大学，历经7年本硕深造，练就了扎实的专业功底。
0: 在本科期间，我们是学了专业的一些基础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其实是一个不断就是巩固你个人专业能力和实践技能的一个过程。然后到了研究生期间的话，老师就会更放松的管着你，他让你自由的去发挥你的想法，进行不断的创作。
1: 正是这份自由开放的创作氛围，让戚泽清不再局限于传统制瓷的固有框架。他跳出常规造型，创作的思维定式，选择回归陶瓷最本源的核心泥料本身，不断去探索材料的可能性。
0: 我其实非常的希望，就是用不同的实验的一些，尝试的过程啊，实验的配比过程，提高泥的韧性啊，一些性能，来塑造出它更多的造型上的可能性。比如就是用陶瓷材料去进行一些物质材料间的转化，用陶瓷去表达柔软的布料。
1: 远看是布，近看是瓷，这种近乎较劲的反差感让戚泽清为之着迷。也正是这种大胆的材料探索，让他一次次跳出陶瓷的理所当然，创作出诸多打破常规的作品。毕业设计，戚泽清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童年，用陶瓷复刻了一把早已消失的民国婴孩椅。
0: 小时候家里有收来一把实木的婴孩椅，其实我4岁之前是在那把椅子上吃饭的。4岁开始，你可能不需要这么一个固定式高的椅子来辅助吃饭，那把椅子其实当成了我玩洋娃娃的一个桌面，所以它是陪伴了我早期童年上学之前的一个经历的。那后来那把椅子可能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尘封在那边了，它可能在家长的意识里它使用率并不高了。然后就在一次巧合有的机会下，就是它被卖掉了。那其实我当时是在上大学，我知道这个信息消息的时候，我是觉得很可惜，觉得很遗憾的。那我其实就想用我的陶瓷材料来把这段尘封的童年记忆给塑造出来，就是留下来。
1: 为了还原这份柔软的童年记忆，戚泽清在造型、肌理和结构上都做了全新的大胆尝试，也直面了一次极具难度的烧造挑战。
0: 我们整一个椅子就是用了毛线编织物塑造肌理感，包括上面的蕾丝质感，同时就是这把椅子是全空心的，它有1米多的体量。那其实在这个塑造下的话，对你泥料的要求是特别高的，包括你的烧造之间的搭支撑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是首先那个泥料里我就加了很多的东西，一些实验出来的经验的配方，来提高它的性能和它的一个可塑延展性，就支撑它去能表现出我们所想呈现出来这个作品的状态。
1: 如果说毕业设计是戚泽清与过去的一次对话，那么就读研究生期间参与内蒙古阿尔山的相见项目，则让他开始望向更远的地方。
0: 这场活动其实是反响挺好的，就是大家包括那边的群众啊，那边的一些工作人员都觉得陶大有很好的把元青花的元素带到了北方。在那么一个环境下，我其实 有那么一个点，因为我是上虞人，那上虞是越窑青瓷的发源地，那我觉得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把越窑青瓷带到更远的地方？

其实有很多人问我，就是为什么会取一个叫2527？我非常希望这个工作室的名字是以我自身这个形象和我。

0: 带到外面，让更多的人知道越窑青瓷，就是了解到有这么一个陶瓷文化在。
1: 怀揣着传播家乡青瓷文化的初心，2025年3月，27岁的季泽清回到上虞，成立了2527陶瓷工作室，开启了以青年创意活化越窑文脉的创作之路。
0: 越窑青瓷，其实我觉得它非常有特色的是它的越窑瓷塑形象非常的有意思，比如一些猪圈啊，一些堆塑瓶上的这些形象，其实是很有灵气和一种我觉得是质朴拙感在的。然后包括越窑其实有非常丰富的纹样，一些鸳鸯纹啊、白虎纹啊，其他纹样非常的丰富。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产瓷区的特色所在，而且这个特色是非常具有一个我觉得趣味性很足的一个点。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些点出发，就是进行一些不同的一些探索和尝试去。
1: 扎根家乡创作的季泽清始终坚持以青年视角解读上虞在地文化，将越窑青瓷与本土人文深度结合，打造出一系列新颖别致的文创作品。
0: 工作室有一个理念，就是非常希望用自己年轻的视角来跟上虞的各个在地文化去进行结合。那我们先是跟春晖文化去进行了结合，我们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开始实地考察，去了解春晖文化，去感受春晖文化的春晖精神这些魅力所在。我们在12月份的时候发布了一套，就是以7个形象为代表的一个春晖的文创系列，叫青青的热闹。它是一套冰箱贴，然后它也可以以一个小型瓷板画呈现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文创。它是从春晖的名人故居的景、春晖的教育理念、春晖的人文等等选取了7个元素出发的一个创作。
1: 除了春晖文化系列，王羲之今在上虞的千古题帖、上虞母亲河曹娥江都成为了季泽清的创作灵感。代表作《瓷生花》《曹娥江》更是别出心裁，用瓷花表现母亲河的生生不息。该作品成功入选慈溪中国青上林杯国际青瓷艺术双年展，展现了青年匠人的创新力量。
0: 我们在看这些上虞元素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曹娥江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典型的一个元素。首先它是我们的母亲河，然后我们就想围绕这个元素创作一幅作品，那就是选取了曹娥江 S 型的动态线。那其实正常的话，我们是应该用水波纹啊这些表现形式去展现这个 S 型动态线的一个水流状态，但是我又觉得那样好像就是缺一点点感觉和意思，然后我就用了瓷花的状态表达一个瓷生花源源不息它更美好的一个状态吧。
1: 在深耕本土文创的同时，季泽清也在不断探索个人艺术风格。他从雨滴与烛光的治愈光影中汲取灵感，原创 Light Raindrop 系列作品将温柔的自然意境融入陶瓷灯具、咖啡器皿。
0: 这个灯具的话，就是我们雨滴和光系列的，那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去做陶瓷灯具。我们是想表现它一个在云里下小雨的一个状态，因为它整一个造型是云朵的一个波浪形，包括里面我们用了一些釉色的塑造去，就是给它塑造出了一种雨微下微不下闷在里面的状态，然后外面就是落下来的雨滴了。
1: 从个人创作到在地探索，季泽清手中的瓷土不断变换着形态，但对这位年轻的非遗传承人而言，创作之外还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那就是让更多的人触摸到越窑青瓷的温度。
0: 工艺课堂是我们跟妇联

0: 合作的，还有半山社区。那我觉得其实陶瓷文化从娃娃抓起也挺有必要的。我们今年的目标其实是希望在年底的时候能积极的产出5到6样跟上游文化在地结合的文创。现在设计稿已经全部做好了，我们在7到8、9月会把陶瓷落地掉，然后10到11月我们就会进行宣发。就是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今年26年的越窑青瓷的文创，因为青金的热闹是25年的。
1: 从深耕学艺到扎根乡土，戚泽清用自己的节奏慢慢打磨作品，也慢慢打磨属于上虞的青年青瓷力量。对戚泽清而言，陶瓷没有终点，传承与创新永远在路上。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这水的声音，
4: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5: 洋洋风背后只剩下远。
4: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听。
1: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2: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8: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6: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

0: 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2: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世纪初，一支由日本官员、留学生、学问僧等组成的访华使团离开了他们的家乡，乘风破浪，开始了远航到千里之外的唐朝长安的生命之旅。这种使团叫做遣唐使，如同前几次一样，他们此次访华是为了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的文化。伊斯兰圣者穆罕默德曾经说过，寻求真理哪怕远在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流光溢彩的黄金年代，唐王朝的都城长安使各国使者不畏生命危险都想到达的地方。就在那一刻，犹如阿里巴巴念动咒语一样，巍巍都城的大门随之豁然洞开，一座街道极其开阔，宫殿堂皇，布局整齐，辉煌壮美的长安城尽展眼前。毫无疑问，长安是一座辉煌壮美的国际都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长安是世界精神和国际精神的滋养地，在这里能看到数量最多的外国人，品尝到花样最多的异域食物，接触到种类最多的宗教信仰。这背后是唐朝统治者推行的开放政策，也因此长安才能成为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先进的城市。陕西西安古称长安，自西周在此建都以后，先后有13个朝代定都于此，号称十三朝古都。尤其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辉煌强盛的两个朝代，汉唐均在此建都。汉长安城遗址是目前在中国保存的最古老也是最完整的都城遗址。通过洛阳铲，考古学家能探测到地下遗址的位置、大小和形状。我们现在得以通过遗址窥见当时汉长安城的辉煌。
1: 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西汉末期和东汉末期都经过好多次的这个焚烧、战乱。那么这个墙就是当时这个火灾的一个现场，而且这是当时的这个支城门的柱子都被烧毁了，这是碳化的这个当时留下的灰烬。
0: 公元581年，位高权重的北周外戚杨坚称帝，建立隋朝。当时的长安城饱受战争破坏，规模狭小，貂蚕破败，官民杂处，加上渭水南侵，城市排水系统毁坏，而且由于大量抽取地下水，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杨坚决定迁建新城。
2: 新建都城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隋炀帝呢，就先期跟宰相高炯和大臣苏威呢，在夜晚进行讨论。他们讨论的结果本来是比较秘密的，但第二天呢，负责观察天象的官员于季才呢，却来报告说他夜察天象，又跟俯察图记，又占卜的非常相合，说要迁都，又进一步劝说，其实说汉长安城的水质已经受到污染，不适合居住了，赶紧迁都吧。这正符合隋炀帝的心意，所以隋炀帝就颁诏说汉长安城已经不是王者之居，他要在汉长安城南面的东南的龙首原上重建帝都，这大兴城就开始兴建了。
0: 营建新城的具体工程由著名的建筑大师宇文恺主持，那时的宇文恺只有27岁，即被任命为营建新都的副监。副监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工程副总指挥，但正是这位年轻人全面负责了新都城的设计及营造。 他实地考察了汉以前的首都布局特点，吸纳以往都城的规划布局特色，又走遍长安四周，实地踏勘，根据风水学的原理精心选址，最终选定了汉长安城东南龙首原南麓这一大片开阔的风水宝地。此处地势南高北低，六条丰腴的罡阜东西横亘于现在的红庙坡到大雁塔之间，北倚渭水，东边浐河和灞河，西临风水，南对终南山，地势敞阔，风景秀美，水陆交通便捷，形胜极佳，确实建都的理想之地。工程进展得非常顺利，仅仅历时九个月，一座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新都便拔地而起。因隋文帝早年曾被封为大兴郡公，这座新都就以大兴为名。第二年三月，隋文帝正式迁入大兴城。到了唐代，长安城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宽，名字又变回了长安，这便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隋唐长安城。
3: 一个新的国家会一定会有一个首都，因为这首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发号施令的这么一个场所，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象征。这个呢，反映了这个中国这个大一统以后的一个必然的这么一个现象。
0: 长安城总体结构有三大部分组成：宫城、皇城和京城。京城又称外国城，则主要是居民住所所在的里房以及东市和西市；皇城主要是朝廷的各种政府机构；宫城为皇帝居住和处理朝政之处，包括太极宫、大明宫和兴。

0: 庆宫。长安城的设计体现着中国古代宇宙论的图式，太极殿正对着北极星，象征着天子上应天地受命治国。太极殿前承天门外的大街被称为承天门街，从承天门经过皇城的正门朱雀门到外扩门的正门明德门，这条笔直的中轴线也构成了一条国家礼仪的延长线。一些礼制建筑如太庙太社对称地分列两边，可以说长安在营造之初是为了展示新王朝的正统性而建设的宇宙之都、礼仪之都。
1: 三重城并不始于隋唐，但是我们看到只有在大兴城和长安城市我们看到完整的而且有很好的考古发掘的这个材料的证明。所以宫城、皇城、外国城三重城的这个区划，功能区的区划非常那个严格。另外坊、市、宫全部都有城，都有墙。坊区是居民区，市区是商品交易区，然后宫城是这个皇帝是吧后宫啊这个办公和这个居住活动的场所，然后皇城是中央这个官署集中所在地，功能清楚啊，这个区划那个区划这个有序，这是古典城市的典范，而且是鼎盛时期。
0: 中国的城市至少已有5000年的历史，唐代长安城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长安城的规划和设计代表了当时世界上的最先进的水平，也奠定了此后中国都城设计的基础。数世纪以来，中国都城规划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特点，就是对历史的尊重，对传统的尊崇。虽然城市规划和设计在不断演变，但是所有的中国都城都有共同的建筑特点。每座中国都城都是被四面外墙包围，且四墙相互垂直，形成一个矩形，建有防御性的哨楼或城垛。在这些城墙内，通常还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小矩形。街道都是南北向和东西向，从空中鸟看，犹如一个巨大无朋的围棋盘，这是传统天圆地方观念的体现。
2: 中国古代都城建设是有它自己的独特的理念，也有它自己独特的建筑布局，还有它的整个发展演变脉络。中国这个呢，主要还是军事中心和政治中心。从城的布局就可以看出来，比如像长安城，它把皇城和宫城，就是皇帝居住的宫城和当时的行政管理机构的皇城，放在全城的北部正中，然后东西南三面环绕着里坊，然后在左右配置一边一个市，就是很理想化的这样一个城市。实际上是围绕着这种皇权，围绕着宫城来设计这个城市。
0: 保存至今的西安城墙，其基本面貌是明代洪武年间夯筑，隆庆四年加砖砌筑的，在清代又经多次修补。残存的明代长安城仍依稀可见其磅礴恢宏的威仪。隋唐长安的规模非常大，据考古工作者对遗址的实测，长安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2米，周长36.7公里，规模巨大。长安城总面积84平方公里，隋唐长安几乎是明代长安城的6倍，这个数字也相当于同期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的6倍，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及现在的伊斯坦布尔的7倍。大明宫是唐高宗之后大多数唐朝皇帝日常起居听政的地方，总面积320公顷，相当于3.5个北京故宫，其气势之宏伟壮阔可想而知。
3: 现在咱们所在的就是大明宫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大殿，叫含元殿。在唐代，这个大殿的主要功能就是朝请唐王朝在这个地方举行元日，就是元旦朝会的地方。 再就是有时候皇帝登基的时候在这里颁布诏令，一些很重要的场所。
0: 从残存于今的这些巨大的大理石住处，我们可以想见当年唐朝大明宫的雄伟气派和这个东方大帝国的浩瀚威严。盛唐诗人王维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诗句，描写的正是唐朝皇帝在大明宫接见外国使臣的壮观场面。大明宫内的建筑遗址保存于地面的有含元殿、祥鸾殿、七凤阁、三清殿、太液池、大脚观等。对于大明宫的考古工作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至今已有将近六十年的时间，但还有很多遗迹等待着考古工作人员去发现。大明宫的风华似乎是我们永远品味不尽的。
3: 从2011年开始，我们对这个含元殿西北180米这个区域进行发掘，到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3年了。在唐朝的时候，这个区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我们根据文献记载，然后根据古代典籍里边的图录，我们排比，我们初步判断这个地方是唐代中书省遗址。
0: 在长安城内，南北向街道共11条，东西向街道14条，其中连通城门的街道是城内的主干大街，其宽度大多在100米以上。如此宽阔的道路，即使在今天的城市规划中，也依然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长安城的人口在当时达到了100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对于一座特大型都市而言，居民用水的有效保障、生活污水的及时排泄必不可少。唐都长安城在城市建设上采取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供排水系统。
2: 这么大一个城市，如果你不解决供水问题，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呢，水从某种意义上讲啊，就像一个人体的这个血一样，供水系统在长安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设计长安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把东南面的这个河引进来，有主干道，还有一些支干道。因为那个古代的时候和现在这个用水不一样，而且呢，基本上比如说还有搭井呢。但是这个长安城是还可以喝井水吗？
0: 宇文恺在建成时巧妙地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在城东修筑龙首渠以引来潺水，在城南修筑永安渠引入胶水。城外修建的护城河不仅是军事防御工程，它同时也成为了城市排水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可排泄城内污水，又能兼蓄地面雨水。经过合理设计，将供水和排水系统区分开来非常重要，因为饮用被污染的水会引发瘟疫，这会限制城市的发展。
4: 长安城的街道，它是中间高两边低，然后水就跑到道旁的街沟壕沟中。除了这个，还有排水系统，有渗坑和渗井。渗坑的水呢，再排到小的排水沟，再排到大街旁边的排水沟，再流入城壕之内。
0: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唐都长安已经具备了完善的城市功能。在唐初，长安城实行严格的防市制，纵横交错的街道将长安城的外郭城分为108个里坊和东西两市，居民区就坐落于一个个的里坊之内，各房里排列整治规整，长安城的居民被严格限制在各个里坊之中，每个里坊都设有里正负责早晚依据鼓声启闭房门，到了晚上大街上即空空荡荡，如果违规夜行就会受到巡夜金吾的盘查。
2: 这个是有浓厚的军事保护。

0: 侣的性质。每天呢，这个早晨和晚上定时根据鼓声来开启房门，也就是说呢，这个白天可以在大街上随便行走，但是到晚间都要回到自己房里头，有点戒严这个性质。这是长安城，特别在长安城前期呀、啊，就唐代前期长安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具有浓厚的军管性质。
1: 但为了能够充分满足上百万居民日常的衣食住行、劳作、休闲、娱乐之需，里房内建有旅馆、当铺、青楼等的东南和西南，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繁华异常，集中了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行当。
0: 当经济发展以后，逐渐的就房里边有一些商业活动的场所，甚至它的热闹程度超过了政府规定的东西两个市。这还不说，到后来呢，又出现了夜市，叫昼夜喧呼，灯火不绝，就我们讲的这个夜生活。工商业发展起来，自然就要冲破这种引导制度。所以到唐代后期呢，沿街开商店，把坊墙给推开了，而且出现了夜市啊，就使这种啊原来具有浓厚军事性质的这么一个城市，开始发生了一种本质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完全是由经济文化发展引发的，是一种不流血的冲破了当时这种引导制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这是在唐代完成的。
1: 因为唐王朝的开放政策，长安城的经济非常繁荣，长安城成为当时东方世界中最重要的商业和贸易中心，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民百姓和四面八方的外国使臣商人等如潮水般络绎不绝蜂拥而至，数以千计的西域商人长期居住在长安，这些西域移民的后代现在仍居住在这里。
2: 原来我的祖有前一辈的祖先，像我父亲、我爷爷、我老爷爷啊，他的这个从他这个长相上讲，好像有一点什么呢？有点阿拉伯的这个，有点波斯的这个人的这个长相啊，就是说根据这个判断，可能是就是说从那里到西安来到这定居的，就再没有动过。而且从我这个姓啊，他也是外来姓，是吧？我姓安嘛。
1: 现在西安的市场和当时的市场也很类似，有些深受人们喜爱的食物的做法可追溯到唐朝时期，如各种饼和烘烤方法。丰富的香料和异域食物是那个繁荣时代的常见之物。在这里能看到数量最多的外国人，品尝到花样最多的异域食物，接触到种类最多的宗教信仰。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规模的一座国际化大都市，长安城的人口结构可能是最为复杂的。这里既有皇帝和他的百官所组成的中央政府，有庞大的军队，有京城本地的居民，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员、士人与商贾，更有来自周边各国的使节、商人、留学生和形形色色的僧人、道士、传教士。
0: 一个城市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给啊不同行业的人，以各种手段谋生的人提供了这么一个舞台。如果是在中国古代都城的这个舞台就非常重要。这一个人你要是在某一个方面有所成就，没有在都城这个舞台表演过，好像是不行的。而且都城的是产生政治家，是吧？经济家、思想家的这么一些地方，特别是文学家。你看很多文学巨匠不都是在长安吗？就是有一些人你得到长安这个来了以后，你才能够变为全国有名的这样的人。你包括李白啊，他不也最后到长安表演了一番吗？像杜甫啊，是吧？白居易，他不最后都到了长安吗？

长安文化昌盛，人文氛围极为浓烈，焕发出无穷的魅力。当时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她的嫁妆极为特殊，包括了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乐器、金银器具。

此后的长安，大量的吐蕃贵族子弟聚集在这里，对唐朝各个方面进行深入学习，他们希望给吐蕃社会带回新的风气。正如唐人陈桃在《陇西行诗》中所言，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的胡风似汉家。长安是如此的著名，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陆路到海上，各种肤色的人从四面八方而来，在这里学习生活，进行商贸往来、文化交流、政治联姻等等，以至于它成为了世界级的都城。城市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虽然长安规模宏大，从九世纪到十世纪初，长安经历了多次兵灾战火。公元904年，朱温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长安城的宫室、城垣与房室受到极大破坏。经过这次浩劫，辉煌壮丽的长安城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原先面积达84平方公里的长安城，缩小到了5.2平方公里，仅相当于原来的1/16。曾经煊赫300年的世界都会，犹如一位英华逝去的壮士，烈士暮年，繁华尽落，仅剩下断壁残垣，留与后人凭吊，追忆盛唐曾经的辉煌。但是长安并没有被世人遗忘，毁坏的城墙被重建了，一座新的城市在其遗址上拔地而起。现在西安是中国西部一座活力无限的城市，它经济繁荣，文化丰富多彩。古老的长安在新时代里重新焕发出了绚丽的光彩。梦回千年，昔日的强盛繁荣依旧清晰可见。

0: 公元641年，大唐公主文成公主即将踏上遥远的旅程，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她的嫁妆极为特殊，包括了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乐器、金银器具、绫罗绸缎等等，还有大量的图书典籍、天文历算、医方诊断疗法等。文成公主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文成公主的陪嫁队伍也与众不同，在随行的600多人中包括了铁匠、木匠、农艺师等能工巧匠和技术人员。文成公主的远嫁对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同时也给西藏注入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文成公主从长安带来的觉沃佛，如今依然被供奉在拉萨大昭寺，成为佛教在西藏落地生根的重要标志。文成公主入藏，也为西藏地区最终归于祖国版图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娃娃哎，出来玩的哦，不要你红，不要你绿，只要你一根红蜡烛。我从小就喜爱这个秦淮花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带到我们

0: 到夫子庙逛花灯，大多数去买一盏荷花灯。
1: 江苏南京每年元宵节在秦淮河畔都会举行一场规模盛大的元宵灯会。买花灯逛灯会对于南京人来说是对新一年的祈福与祝愿。

0: 那个时候八九岁回来呢，看院子里多少毛竹，然后呢我就好奇抽出来，像算马似的，跟我家母亲讲不能，就是你不到我整理还到我那，我说好玩这个，我说万一要划到手呢，没事啊。后来我就讲的，啊好好，你没得事，赶快到我这，到我剪下一节一节的料子。我是清淮华镇扎镇议员，我名叫殷先生，今年70岁。
1: 秦淮灯会已经有千年的历史，每一盏秦淮花灯都有自己独特的寓意，点亮花灯预示着点亮新的一年。